爽啊！透过光头就好可爱，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。黑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，卡路士嘅罚球就攞晒彩。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，华达拉玛个发型就死都唔改，花字又唔入选就唔应该。等多四年咪要好耐。

讲啊，到个光头就好可爱，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，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，卡路士嘅罚球就攞晒彩，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，话打冧我个发型就死都唔改，八字要唔入选就唔应该，等多四年咪要好耐。